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呢六首。

世界首演，同场仲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贝多芬一生共创作了12部钢琴三重奏，体现给他自己的学生鲁道夫大公的这一部钢 B 大调第7钢琴三重奏大公就可以说最为出色了。1814年贝多芬还亲自参加了作品的首演，弹奏钢琴部分亦是他最后一次以钢琴家身份公开演出。而舒伯特的新乐作品亦都受到贝多芬的影响和启发，他的鈞鱼五重奏加入了低音大提琴，令到钢琴能够从和声固定功能中解放，增添明亮的光泽。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乔四重奏，加上钢琴家姜波强和低音大提琴演奏家刘二梅演奏这两部大作了。这场名叫《公爵的晚餐》的演出，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啱欣赏过是德布西的五首波特莱尔的诗，带来音乐的有男中音马尔特曼和钢琴家马田尼奥。
1: Pianist Malcolm Martineau, along with baritone Christopher Maltman, with the Cinq Poèmes de Baudelaire of French composer Claude Debussy.
2: Music 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一时之选节目啦。你好，我系马怡影，咁我哋咧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咁今日拣嚟咗一套苏联音乐嘅，系哈察都亮嘅芭蕾音乐，叫做《斯巴达克斯》。呢一出芭蕾舞剧嘅故事咧，就系讲到主角斯巴达克斯带领被逼做奴隶嘅族人起嚟反抗罗马人。我哋阵间咧听下其中一个片段，叫做《艾哲拿和酒神节》。呢一段咧系取自罗马将军嘅庄园里面嘅宴会音乐噶。咁阵间咧就由华沙里佩特年高指挥皇家利物浦万恶乐团演奏啦。咁跟住咧，想同你听一套钢琴作品，系拉威尔嘅小奏鸣曲啊。拉威尔经常被人视为是印象主义的作曲家，钢琴曲《水之嬉戏》和《镜子》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了。但是我们阵间会听到的小奏鸣曲展现了另一面的拉威尔，预示了新古典主义的特色。阵间会交给撒马尤弹奏。至于现在先听一套挪威作品，就是格里格的牧羊女编号67。牧羊女是联篇歌曲来的，格里格是由挪威作家金伯格的诗集取材的，而那套诗集就是写到一位能够见到鬼怪的少女她的爱情遭遇。我们现在就听下联篇歌曲里面的第六首，叫做《儿童之舞》，可以在钢琴部分听到少女蹦蹦跳跳的步伐，交给女高音戴域新，还有钢琴家安斯涅斯。

0: Sonatine, played by Bertrand Chamaillot on the piano.
1: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2: 一时之选的节目跟着为你揀来两首迷人的二十世纪作品，但是就各有独特的风格。这首是当代的爱沙尼亚音乐，是帕特的《镜中镜》。帕特在1977年的时候发展出《钟鸣作曲法》。 镜中镜就是之后那年写成的了。这首乐曲主要由两个线条构成，一个是平稳流动的琶音三和弦，另一个就是步伐更慢的音阶。音乐有些孤寂的气氛，亦都好像以宁静的心境凝视永恒。一会我们交给米高哥连斯吹奏单簧管，还有麦可尔弹奏钢琴。 然后会有一首法国音乐的作曲家是伊伯尔，伊伯尔的作品以敏锐见称的，他对管弦乐的音色也是很讲究。而我们阵间会听的也就是他的管弦乐的创作，就是长笛协奏曲。这首乐曲在1934年首演以来一直被视为演奏难度很高的长笛作品，特别是第三个乐章谐约的快板。长笛独奏充满动感，还要和乐团抗衡。 阵间就会由贝沙利担任长笛独奏，为我哋带嚟第三个乐章。不过而家先带俾你一首比较简单嘅音乐，系舒伯特嘅六首音乐瞬间编号 D780 里面最为活泼快速嘅 F 小调第5首，带俾你手风琴嘅版本，由御起未光演奏。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释嘉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5月28号啦，我哋翻到1787年，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告示威道往北角方向近中央图书馆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隔田村。锦田公路近东汇路有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往横台山方向嘅龙尾喺锦田邮政局。锦田绕道近锦庆路，往元朗市中心方向嘅龙尾喺八乡消防局。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安定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三圣龙富路近散石湾路。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新田公路近米埔新村。粉岭公路往大埔方向马会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嘉诚苑。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慢车，告示打道西行龙尾电信大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道下行车多，车龙过咗隧道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下行慢车，龙尾科达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弥敦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恒丰中心；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彩云商场慢车，龙尾牛池湾街市；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观塘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五月二十八号星期四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一位著名嘅音乐家一齐倾下偈。
3: 今日专题，
2: 今日好开心啦！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一位咧，而家住喺加拿大非常之著名嘅华人作曲家，就系黄安伦老师一齐倾下偈啦。黄老师你好啊！
4: 诶、哎，你好，你好，好耐冇见，都非常想念。
2: 系啊，系啊，都好开心啦！见到咧你喺音乐厅上边咧都非常之活跃啊，因为嚟紧咧就好近期啦，咁就会有两场你嘅演出啦。咁但系其实咧，成日喺香港。

0: 咧都会有你嘅作品嘅演奏嘅。我想问一下咧，其实香港咧俾你一个点样嘅感情或者系感觉咧？
1: 我同香港嘅渊源咧就非常之长嘅，长到咩地步咧？有幅相，呢幅相系1934年。咁呢个香港写乐团嘅创办者咧叫黄永熙，好出名嘅。
0: 系
1: 嗰幅相系佢19岁喺中华写乐团一个乐队，佢系19岁。我爹哋系格伦咧，我爹哋17岁。我嘅外父咧，未来啲外父咧又系17岁。咁黄永熙咧就大哥哥咧带住佢哋两个一齐参与咗建立中华四乐团嘅工作，后来带到咧有咗好大嘅变化。咁黄永熙就带住成班嘅上海四乐团嚟到香港，咁就用呢个为基础咧，就建立咗香港四乐团。
0: 哇！
1: 所以我先讲你1934年啦，然后咧，所以因为佢同我爸爸嘅咁亲密嘅关系，喺1987年佢就做咗两件事。都非常重要嘅。第一件事呢，就是我在多伦多写了一个我最大型的圣乐合唱，叫做诗篇22。因为我们那时候你知道，在多伦多各地的华人都有，不只是一个广东人，还有福州人，还有北京人，还有东南亚的，还有土生那些加拿大土生者，他只识英文的。那大家要请我写，我究竟用什么语言呢？所以最后决定直情用英文啦，咁大家都识唱啦。所以咧，呢个诗篇22系中国最大型嘅合唱作品。1.5个小时咁长。
0: 哇！
1: 演出就等佢就请佢嘅老搭档，佢嘅老友记黄飞立，系中央音乐院嘅指挥系主任。
0: 系。
1: 佢哋老朋友啦，请佢嚟指佢嘅仔嘅呢个作品，系咁样嘅。咁呢次演出如此嘅成功，嗱嗱声，1988年咧，佢就喺香港再请我爸爸嚟到香港指挥香港圣乐团，又系呢个作品。
0: 其实阿黄老师咧，今次咧亦都翻嚟系同香港圣乐团有合作嘅。头先亦都讲到咧，你同佢哋咧有好深厚嘅渊源啦，由你嘅白夜开始啦。嗱，今次咧呢首作品咧叫做《以赛亚的启示》，咁系佢哋委约嘅，庆祝佢哋嘅团庆嘅。咁入边咧就讲到咧系一个战争中嘅祈祷与警醒，呢个作为核心啦。用于系而家呢一个时代嘅战争，定系讲紧系古老嘅时候嘅战争？嗰个谂法系点啊？
1: 以赛亚咧，直情喺耶稣诞生之前1000年嘅咁样一个犹太嘅咁一个先见者啦。但系佢已经对佢呢个以赛亚咧，喺旧约圣经已经讲到以后世界末日到嗰阵时嗰啲。即是人同人的天性那些罪恶啊，造成这个和平很难达到。但是呢，他又指出来耶稣基督的诞生，这两点就感动了我，所以我准备在这个以赛亚这一章圣经呢集出来的经句来作词。主要就是讲这两件事，这个世界真的大乱，乱到离晒谱。我们中国可以和平都是以前我哋嗰啲先輩用打仗賺出嚟，俾我哋賺到時間咧。除咗中國，到處都喺度打仗，這個就係我哋面對嘅世界。以賽亞呢部書咧，所以呢個歌詞一上嚟就話：天啊，你要聽；地啊，你要聽。我生兒育女，但係你哋咁樣嚟背叛我。即刻以賽亞就鬧，田地荒芜曬，咩屋房屋冇曬。就是真是人的罪，你哋唔認識到我而家嘅真神，和平嘅真神。你等住佢死啦。所以弊啦，弊啦。其實可以係我哋今日我哋大家都經歷嘅呢個時代呢、這個縮影。但係咧，如果有咗真神，我哋咩困難都會渡過去嘅。這個第一個。第二個咧，直情耶穌誕生前嘅1000年，佢已經預言用最平和的話 一个婴儿将为我的余生，这个世界将因为他得救。

0: 唯有佢嘅花会凋谢，草会枯干，但系只有神嘅话永远立定。哇，好有力吓！
1: 我听你咁样嘅形容咧，我都好感受到音乐入边嗰种嘅戏剧性同埋嗰个张力。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啦，除咗圣乐团嘅音乐会之外咧，你仲喺嚟紧咧圣保罗堂嗰度都有演出。其实你亦都写好多嘅圣堂嘅用嘅诗歌啊。嗱，头先嗰度就系圣乐团嘅，就系一个好大型嘅，可以话系音乐厅上面用噶啦。但系喺教堂用嘅诗歌咧，嗰个功能性咧，亦都系好唔同。咁我想问下咧，请教下你点样喺圣堂嘅诗歌一啲小巧啲嘅作品上边，亦都展现嗰个当代作品嘅特色啊？
0: 其实呢个合唱团咧，人唔在多，系咪？
1: 嗯。
0: 关键系你用唔用你嘅心灵嚟歌颂呢个真诚，嚟歌颂我哋追求嘅和平。所以你只要真诚，人真系唔使一定系三四百人喺度哇哇声咁样，你十几个人都可以唱得好感动嘅。所以我同呢次圣公会合作咧，都系差唔多咁多人啦，几十人啫。但系我知道听讲。大家話俾我聽，大家好用薄力喺度練緊，咁我都好感動啦。
1: 好期待啦！咁香港聖樂團嘅以賽亞的啟示咧，就係好快啊，星期日5月31日嘅晚上8点喺大會堂嘅音樂廳啦。咁如果想欣賞到你嘅生命的讚歌咧，就6月6日星期六，聖公會聖保羅堂。系啦，系中环纪念拿利一号嗰度就可以欣赏到哇！你唔同面向嘅咁多类型唔同嘅作品，
0: 我仲有一个感觉啊，我自己同你分享
1: 下。好啊，
0: 就算我呢次吓，我呢次同香港圣乐团有一次咁大型合作，但系咧嗰咁样啲音乐，特别唱用圣经嚟唱出世界真理，喺呢个世界上嘅中国人嘅地方，只有香港可以做到噃。将香港真系一个宝地，俾我哋中国，俾我哋嘅恩赐嚟嘅。唔管你几百人，大家都落嚟唱，你可以放心嘅唱。所以我觉得好感恩。

今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索奇耶夫指挥马勒第六交响曲，是在2026年1月17日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索奇耶夫将会指挥一场充满灵感的马勒第六交响曲演出。交响曲被后世称为悲剧的作品，是一部深刻而悲观的对命运挣扎与人性的探究。作曲期间的1903至04年却是相对快乐的日子，似乎预示着一位英雄人物遭受不应有的痛苦、恶魔势力，以及三次或者是两次巨大命运之锤带来的最终毁灭。今场单曲演出，剧力万钧，不容错过。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925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You heard the third movement from Shostakovich's Viola Sonata, Opus 147, with Ada Meinich on the viola and Vladimir Ashkenazy on the piano.
1: 1966年的今日，肖斯达高维是最后一次以钢琴家的身份去演出，因为没多久之后他就心脏病发了。我们欣赏过是肖斯达高维的中提琴奏鸣曲作品147当中的第三乐章，中提琴家麦尼克联同钢琴家亚殊坚纳西演出过的。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谢教荣明天再和你日落支持谱写古典日志，日落志再见啦。拜拜。

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现在至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以热闹来为我们打开序幕。讲的就是柯普兰的创作，是他的牧区竞技。我们会听到两个音乐片段，分别是牛仔假日和乡村聚会。为我们导航的有伯根斯坦所领导的纽约爱乐。

他们是由巴根斯坦所带领的纽约爱乐乐团，刚才和我们游历的是一串的牧区竞技，分别看过的是牛仔假日和乡村聚会。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我们由美国的音乐世界去到法国，欣赏一下德布西的创作，是他的两首阿拉伯风。听到的有竖琴演奏家迪梅斯特的演绎。

他是竖琴演奏家迪梅斯特，刚才为我们送上的有德布西的第一和第二首的阿拉伯风。海顿的 G 大调第94交响曲，一个别名叫做惊愕，当中的第二乐章就是带给人们这种惊愕的感觉。为什么这样说？不如我们先听一下苏提所领导的伦敦爱乐乐团，先感受一下。

0: 苏提爵士刚才带领的是伦敦爱乐乐团，演绎过的有海顿的 G 大调第94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这首的经乐交响曲写的时候就是要令到在场的观众有些出其不意，有些惊惊的感觉。不知道刚才的演奏有没有带给你这个的效果呢？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如果刚才的作品真的吓到你有点心肝勃勃跳的话，带回这首乐曲舒缓一下你的情绪。由鲍罗丁四重奏演绎鲍罗丁的 D 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当中的夜曲。

非常之优美嘅作品。柴可夫斯基嚟自佢嘅第一弦乐四重奏当中嘅《如歌的行板》。听过啦，有伦敦新交响乐团嘅演绎之后啦，亦都将我哋今晚嘅节目咧带到嚟尾声啦。我系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送上咁多唔同类型嘅创作。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本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小学合唱决赛港岛及九龙区域高级组。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今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索奇耶夫指挥马勒第六交响曲，系喺2026年1月17日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索奇耶夫将会指挥一场充满灵感嘅马勒第六交响曲演出。交响曲被后世称为悲剧嘅作品，系一部深刻而悲观嘅对命运挣扎与人性嘅探究。作曲期间嘅1903至04年，却系相对快乐嘅日子，似乎预示住一位英雄人物遭受不应有嘅痛苦、恶魔势力，以及三次或者系两次巨大命运之锤带嚟嘅。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开始今晚的音乐，第一首的作品就是肖邦的夜曲，作品27的第一首。大家可能听惯一个钢琴版本，今天揀来的就是一个小提琴和钢琴的版本。改编的就是一阵间为我们演奏小提琴的柏舒荷达。柏舒荷达是1900年出生，他是捷克的小提琴家，小时候就跟爸爸学小提琴，13岁就举办个人的演奏会，19岁的时候就去意大利发展，后来就认识了著名指挥家托斯卡尼尼，这位指挥家非常之欣赏他，还协助他在意大利演出，非常之成功。后来他也在南美洲和美国演出，去到1950年，就是50岁的时候，就在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担任教授。我们欣赏一下他联同钢琴家加夫演出肖邦这一首夜曲，作品27的第一首。

小提琴家柏舒荷达联同钢琴家加夫演奏过嘅咧，就系肖邦嘅夜曲作品27嘅第一首，咁改编嘅咧就系柏舒荷达啦。尼亚申斯基咧系乌克兰嘅作曲家，佢喺1895年出生啊，18岁咧就喺基辅大学学法律啦，后来咧就喺基辅音乐学校同埋莫斯科音乐学院嗰度任教。佢创立咗啦乌克兰当代音乐协会噶。他的作品亦都融合了很多乌克兰的民歌。他写过5首交响曲，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C大调第5首交响曲作品67。这首作品又叫做斯拉夫，音乐渗入了东正教的圣咏。一会儿会由古查指挥乌克兰

国家交响乐团送上最后一个乐章，即是第三个乐章。这个乐章呢充满民歌风味，好愉快又光荣的。可以说是累积了作曲家多年创作的精华。

古查指挥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演绎过李亚新斯基的第五交响曲作品67的最后一个乐章。巴克的六首大提琴组曲现在就非常之出名了，不少的大提琴演奏家都演奏过的。今天欣赏的就是他的 D 大调第三大提琴组曲 DWV 1009，应该是1720年的时候完成的。作品非常出名，所以有很多的改编版本。今天欣赏的是一个吉他的改编版本，就由一阵间为我们演奏吉他的比比罗美路改编的。大提琴和吉他的演奏方式和音色都很不同，今天这个的吉他版本音色都很通透，可以说是带出另一种的风味。听下比比罗美路的演出。

弹奏吉他的比比罗美露演奏过他改编自巴克的 D 大调第三首大提琴组曲 BWV 1009。跟住我哋欣赏嘅咧，会系戈卓尼诺夫嘅《在你的国度》作品58的第三首，有请李顿指挥霍尔斯特

呢一首咧就系戈卓尼诺夫嘅《在你的国度》作品58嘅第三首，由李顿指挥霍尔斯特合唱团以及高男高音宝文一齐送上。第一小时嘅夜深曲要结束啦，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为大家带嚟唔同嘅音乐噶，一阵间见啦。

作曲家麦根啊，喺1868年喺苏格兰出世噶。咁佢咧就喺新成立嘅南方肯辛顿嘅皇家音乐学院首批嘅学生嚟噶。后来咧，佢就喺乔海音乐学院啦，同埋咧伦敦大学嘅皇家音乐学院嗰度任教啊。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呢一首《山与洪水之地》啦。山与洪水之地咧，就系麦根嘅名作嚟噶，系1887年完成啊，同年首演。创作灵感咧，就系来自史葛嘅一篇诗作《最后一位游唱诗人之歌》。首演之后咧，《时代音乐杂志》评论呢一首作品，构思大胆，配器出色，演出精细，反应热烈啦。

格兰利维廉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送上过的就是麦根的《山与洪水之地》。普罗戈菲夫的六首小品作品52就是1931年的时候编辑的，我们就以他六首的创作编辑而成的。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其中的头四首和最后一首了。头三首的作品就是来自他的芭蕾舞音乐《浪子》，有间奏曲、回旋曲和练习曲。跟着就是无词歌作品35当中的《小孩约曲》，最后就是《孩约曲》，就是出自他的《小交响曲》作品48。有请钢琴家波利士贝尔文。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海顿在1761年那段时就受聘于艾斯特哈齐王子保罗二世安东。王子就要求他创作三首以早午晚系列的交响曲，整好一整天。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 G 大调第八交响曲，就是黄昏了。作品的结构就类似巴洛克的大协奏曲。而最后一个乐章呢，原来就是描绘暴风雨的。

马莲娜指挥圣马田室乐团送上过海顿的 G 大调第八首交响曲《黄昏》。今晚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拣选的音乐，晚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欣赏到的谐乐曲乐章出自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伟大编号 D944， 是由柏林爱乐乐团在雅鲁阁的指挥之下演奏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的是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刚才我们还听过舒曼的

歌者的慰藉作品127第一首，原本是歌曲来的，听到的单簧管版本由霍罗斯特吹奏，弹奏钢琴的是邦定伦，亦都听过钢琴家安仙涅斯弹奏莫扎特的 C 小调幻想曲编号 K475。阵间咧会听到另一首幻想曲嘅，系杜兰特嘅作品，会由吉他演奏家舒贝弹奏，亦都会听下萧仲嘅《爱与海之诗》里面第一个部分《水泉之花》，拣嚟嘅系维拉特改编嘅版本啊，由女高音哈利、钢琴家屈格同埋曼弗里四重奏一齐演出。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一首中国民间乐曲，叫做《梧桐月》。阵间咧听下张维良以箫嚟到吹奏啊，这个版本都系由佢改编嘅。

单簧管演奏家李成基联同钢琴家基斯灵带来了加迪的幻想乐曲编号43。你好，我是马贤影，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还欣赏到德布西的前奏曲集其中的《游唱诗人》和《埃及古湖》，带来这个是马富士改编的版本，由艾达指挥哈莱乐团演奏。亦都欣赏到威尔第的四首神圣歌曲其中的《圣母颂》，揀来了利尼卡改编的版本，是由柏林爱乐乐团12位大提琴手合奏的。阵间我们听下一套意大利音乐，是山杜里基道所写的《黄昏之歌》，演出者是女中音迪当拿图以及钢琴家帕巴努。不过现在先带给你一首失乐作品，是一个杜姆卡舞曲的乐章，出自德弗扎克的 A 大调第二钢琴四重奏编号81，交给钢琴家基辛、小提琴家利宾和葛西亚、中提琴家巴舒密以及大提琴家奇尼亚泽夫。

小提琴家史巴夫联同钢琴家科斯博带嚟西贝流士的五首小品编号81。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欣赏到李斯特借用威尔第歌剧《伦巴第人》当中的《万福玛利亚》所写成的音乐会模拟曲，是由阿卢弹奏的，亦都欣赏过帕特的《上主赐我平安》，由克拉华带领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演出，还欣赏到吉他演奏家米诺卡拉达力弹奏庞塞的第三首吉他奏鸣曲里面第二个乐章。阵间我哋会听到一套好特别嘅钢琴作品嘅，系卡捷拉耶夫嘅《达吉斯坦曲集》，由民歌主题写成的十首乐曲啊。钢琴家南千里会弹奏其中嘅第三至到第八首噶。不过而家咧先听一首中国音乐啊，咁就系崔君之啦，以箜篌嚟到弹奏佢自己创作嘅《双飞竹》。

刚才呢首乐曲叫做《孤寂》，是皮亚苏拉的作品，由手风琴演奏家薛多罗娃、小提琴家史高维斯基以及钢琴家君斯坦蒂尼合奏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在这个钟头的节目，我们还欣赏到卡索斯四重奏演出贝多芬的钢E大调第十二乐四重奏，别名竖琴，里面的第一个乐章，亦都有沙尔指挥的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不过这个是作品原来的首演版本。稍后呢，我们亦都会欣赏到菲尔特的爱尔兰协奏曲，是由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修改而成。担任独奏的是钢琴家费夫，演出的还有穆基尼亚指挥的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不过现在呢，先带给你范斯克斯创作的合唱音乐，是他的宁静之歌其中的睡吧睡吧，交给克拉华指挥的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

大提琴家莫克拉奏了西贝流士的两首小品编号77，第一首是圣歌，第二首叫做奉献。一起演出的还有钢琴家蒂博代。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之前呢，我们还欣赏到吉他演奏家苏舒雅弹奏他自己改编舒伯特的德国舞曲编号 D783 第二首，亦都有钢琴家安仙涅斯领导马勒室乐团演奏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其中第一个乐章。阵间我们会听下吉他演奏家米诺卡拉达力弹奏塔力加的阿拉伯随想曲，亦都会欣赏到拉威尔的 A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遗作。拉奏小提琴的是尤利奥斯蒂，弹奏钢琴的是米高布朗。不过现在先带给你一首中国音乐，是一首山东筝曲，叫做《美女思乡》，交给韩庭贵演奏。

两位钢琴家特霍诺夫和巴巴恩合奏了肖邦的斯大调回旋曲。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着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盈盈。之前我们还听到胡尔夫的歌曲《当你在破晓时从床上起来》，演出的是男中音费沙迪斯高和钢琴家摩亚，亦都听到亚巴道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孟德尔逊的管乐序曲作品24。稍后会带给你钢琴家张浩臣弹奏的杨纳杰克作品，是他的奏鸣曲1905年10月1日在街头，亦都会带给你舒曼的三首二重唱编号43。两位演唱者是女高音辛普森和假声男高音戴维士，一起演出的还有钢琴家美道顿。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下大提琴家夏里奥拉奏华尔顿的大提琴协奏曲里面第一个乐章，同台演出的还有力图指挥的伯明翰市交响乐团。